0: 行几里，面东南，叩拜天地。
1: 等一下，天宽地广，四面八方，为何却只朝着东南叩拜？我觉得不对。
2: 那我们便四方都拜，可好？
1: 那这还算差不多吧。

0: 娘殿是一处园林，对不对？
1: 没错，我那时与你说过许多心事，你可记得？
0: 我只记得我们说说笑笑，开心建成。我们从前，
1: 我们自然是好。
0: 可是我说过，小鱼，我不喜欢被勉强的。

0: 他要加上一道仙网，一击不成就会被仙网所缚，他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不折腾了，继续行礼。
1: 松手！不要伤害我师父！
0: 冉冉，这就是结果，不是也得认。苏玉水逃不掉了，他的身体是我的，你也只能是我的。你不是要我用自己的面貌和你成亲吗？我们现在就完成仪式，也了了我这身体最后的夙愿。来，行对外之礼。
1: 谁说我没有后路了？
2: 苏玉未必猜不到，定会防范。宫中防御阵法的根基在地下，若能找到阵眼，彻底摧毁阵法，
1: 这样我们的灵力也不会被压制，一劳永逸。
3: 灵力可用了。

0: 我们这次去的是黄泉洗剑，是师门大事，孙尚一心在此，等此事了结了再说吧。
1: 灵泉自上次引起异动后，便消失无踪。昨日京中异象一起，应魔仪异动不止，而我九华已收到太子殿下的亲笔极函。原来，异动皆是苏易水所为，魔子。

0: 得尽快找到魔子，不然天下又将大乱了。却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隐藏林泉踪迹，就连一魔爷都捕捉不到。太子殿下随信传来的信息告知，魔子最后消失的方向是东海，请诸位掌门多派弟子寻其下落。
1: 不过说起来，苏玉也不知如何了。周飞花会不会受到牵连呀？
2: 一人管那人实力不俗，他定会竭尽全力救回苏玉。但他独身难遇，又遭元神离体，也活不久了。至于周飞花，我已传信给雨桐、雨辰他们，让他们留心护他周全。你别操心了，赶紧睡一会儿吧，休养身体。
3: 道兄，前几日你不在城内，那景象旷古难见，青龙飞升，凤凰齐飞，这岂不是瑞祥之兆啊？
4: 说反了，我有个表兄弟啊，在宫中当值，他说太子在宫中蓄养魔物，才致天降震怒，那东宫都被损毁了大半呢。
3: 太子啊，更是折损了阳寿，御医啊也束手无策，恐怕是……
5: 嘘，别说了，别说了，哎。
6: 殿下歇下了，收不下门口人椅子框着找他，你们推远些守着吧。
7: 是，走。

0: 既舍不得，又何必走呢？拿下！
1: 你早料到我会来。
0: 王主任在京城各大小客栈和城门附近散播我病重的消息，我知道的，你会因为担心我而回来，你总是心软的。
1: 是，我真的害怕你会出事，可你却算计我。祖宇，我以为我们真的推心置腹过，可是我不是真的了解你。

0: 你却仍关心我，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你有任何事，自盼着你安康。可是，我更不愿意看到你陷入无法回头的深渊啊！
1: 世上哪有什么事是两全其美的？有所求便会有所失。废话，这些年你在我身边一直做得很好，我已明白你对我隐而不宣的心意。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情切的。
0: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我可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假情假意的话了。你分明心冷至此，冒着明星政局动荡的风险，也要引我入瓮，为的是以我为质，逼冉冉。

0: 你为我而来，他自会为你而来，而苏玉水必会为他而来。
1: 真傻，自己欺忍了十多年，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没想到，在你眼里，我终究是个工具。你拿我逼冉冉先生又如何？这样的你，还能入他的眼吗？

0: 商量好，别伤着他。
1: 苏玉，冉冉是不会上当的，你预谋的一切是不会成功的。
0: 杨先生，
2: 是。

0: 这里是东宫冷宫，周美人就关在这里。
1: 眼下宫中的防御法阵还未修补完全，等有术法，我想进去应该不难。
2: 可东宫不会注意不到此事，异人馆那些修士肯定在冷宫中围布好了阵，等着我们入网。
3: 太子关着周美人，无非是想逼主人和冉冉现身。那我们就声东击西，
1: 兵分两路。
0: 我们先从这里进去。
4: 御医神出现了，他们真人来。喂，
3: 冉冉，你可千万别被苏玉再抓了去啊。
5: 别说，百山赶着这钻地甲，真趁手。
3: 你们，在下雨桐，这是我兄长雨辰，我二人奉主人苏玉水之命，助你离京。

0: 舒服，睡了好沉一觉。
1: 你睡了三天。啊？
0: 我身上的伤都不觉得疼了，好得这样快。难道师父三天未歇，一直在用灵力替我疗伤？
1: 我本夜不睡，灵泉已入过我身体，与我心底灵泉的魔气更易再相连。我需时刻清醒，以防灵泉趁虚而入，绝不能再让他伤了你。
0: 师父这样半刻松懈不得，岂不是很辛苦？
1: 我已如化神境，十天半月不睡也无碍。况且，灵泉的本质就是无限扩张人的贪欲，蛊惑心魔，而我此生的执念已在身边，灵泉想蛊惑我也难。
0: 那若灵泉来蛊惑，师父就赶紧抱抱我，亲亲我，让灵泉无计可施。
1: 你还是这般无赖。
0: 若无赖能逗得师父喜笑颜开，我岂不是要更无赖些？况且你我早已心意相通，师父是我的，我想亲就亲。
1: 你说的是，那如此，我可否要回我的定情信物？
0: 定情信物？师父说的是我用有数做的木簪。
1: 正是，你送我时，我酒醉不清明，不知是谁送的。我料到是你，想问你，却到底错失时机。那木簪我一直放。

0: 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这件玩意儿，
1: 任务拿走是非我意。
0: 这木簪，下次要是再被别的什么人拿走，我可不管什么理由，只跟你没完。
1: 绝不会，我定会将它好好收好。

0: 你慢一些，现在若是伤着碰着了，许久才能好。海边风大，你拉着我，我向灵力传达你周身可抗风抵寒。
1: 见师傅的时候，哪有不乐意的？
2: 这里是东海之遥永生之海，前方不远就是神龙岛。神龙岛乃仙界所辖，是仙界往凡界的通道之一。有结界笼罩，外人看不到也进不来。他有神龙血脉，自能通道。我先前叫他离开，可他迟迟不肯走。你怎么还不回家呀？谁一直在等我们吗？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
0: 这应该是他的谢礼。我先前给他喂了一些你所炼的清心丸，这龙从小就落入别有用心人的手里，不曾教他上路，一味的催熟他的灵力，难免生些魔性。你的清心丸可以消除魔性，看样子效果不错。
1: 师父想得周到。

0: 若不是师父，我恐怕也难完成对龙母孟章的承诺。谢谢师父。
1: 你所念之事便是我所念之事，以后不许再说谢谢。
0: 真饿了，要开始准备大餐了。不过师父若要一直牵着我的手，我可没办法处理这些。
1: 你刚恢复就不要折腾了，来，你先坐着，你想吃我来就好。
0: 行不行啊师父？
1: 怎么就不行了？做个饭而已，难吗？你也可以教教我。

0: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与所爱之人相伴，慢品一日三餐，坐享一方美景，不必长生富贵，就这样一起变老就好。不过不急，这世间安宁，我的美梦才能成真。等封印了灵泉，解决了霍霍我往后好日子的大麻烦，再说不迟。
1: 冉冉，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幽界，可你现在的灵根状况……
0: 师父，我曾说过要改走伏修之路，不是心血来潮。师父可还曾记得我过去自创的一套术法？
1: 一气破星河。
0: 想起越多，我就越清楚，一气破星河中包含了符阵之法，而且要使之发挥最强威力，不必动用灵根的本源之力。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雾，金木水火土，皆为力量之源。我借天地气，天地入我心，一气破星河。
1: 原来如此，借力于天地自然，修行最初之本，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资质和灵力的天赋，反而本末倒置，没有更多的精力调动天地之力了。
0: 我只是不太熟练，我多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天地之力比本源之力更浩瀚无尽，师父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
1: 我自然相信你。
0: 所以你不能再说我不能去幽界的话了。玄阴平已裂，你日夜不休防备灵泉，实在辛苦。这小岛虽好，但我们要去干正事。
1: 我们也该离开了。
2: 三皇子，
3: 大胆！本王奉陛下口谕，特地携御前当差的陈老太医来探望太子，尔等竟敢阻拦！
4: 三弟来了，还不快请进来！前几日我这东宫之上腾了条龙椅，传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都有。朝中诸相关心声乱，频频登门，故确实应付得有些乏了，才让他们一律拦下。偏你今儿又来了。
3: 这父皇既为皇兄遣了太医，皇兄还是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番心意吧。
4: 陈老太医，请吧。
5: 太子殿下脉象有神，且舒缓有力，实乃气血充盈，身体康健之象。老臣这就回禀陛下，叫陛下安心。
4: 久劳陈老太医，今日太庙祭拜天地后，我会亲自进宫觐见父皇。
6: 火车站，再给我火车站，快点！
7: 早就告知过殿下，回转丹强行提升身体气血，是以急速消耗气血为代价的。殿下服用回转丹，来应付三皇子试探，安抚民心，已是下下之策。
6: 什么是上策？身体你没给我换上，苏玉水、谢冉冉一个也没带回来，还让周飞华被劫走了，你还能干什么？
7: 西山弟子劫走周飞花，且即刻出京，方向分明，说明他们已经联络。

0: 苏奕水和薛冉冉了，还有那灵泉，看来也并未附身在苏奕水体内。不过，他们定是要前往幽界归还灵泉的，那便是我的机会，也是殿下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幽界之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大能，他定能制住苏奕水。

0: 下杜湘东。
1: 好嘞，没得问题。虽然他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2: 哎，老哥，电话。
3: 谁呀、
1: 啊？就是给你干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3: 就说我不在。
2: 哎，不是，哎，你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他。
3: 就说我死了。
2: 不是，哎，我没咋编呢？
3: 死了。
4: 哎，同志，
5: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5: 导致
4: 痔疮犯了。
0: 哦，痔疮啊？
4: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啊。
0: 我来看一下他不？
4: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4: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她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5: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4: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5: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2: 好好好，
6: 拜拜。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7: 你这状态犯了。
4: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7: 怎么回家？
4: 哎呀，今天值班。
7: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4: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你，今天带下老。明天我喊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耍的很。

0: 哎，你什么？我车橘子，山上刚摘的。你要不洗个澡吗？我下班刚洗过，不脏。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嘞吗？
1: 橘子，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2: 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2: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2: 手都割你腿上，你不承认？
1: 你再说一遍，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2: 哦，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2: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沙发吗？
2: 没有，卖乳精去。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个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别忙活了，啊！
1: 别的事，马上就好了。
0: 先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

0: 你这个地方住着人呢，还养老鼠了你？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这些目标出来比较实际。你属于哪个部队？
1: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2: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走之前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3: 我那俩儿子还好吧？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1: 你也见过那把枪？
3: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4: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了，你看。
3: 帮我送的，
1: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3: 谢谢啊。
1: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啊？
3: 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1: 两天没来了。
2: 啊。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1: 来，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0: 馆主，误会了，误会了。那上次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你们几个有没动手？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
4: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这回让我们所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所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要让我说他，
0: 劳动没说你是不是？
1: 妈的，
0: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出他在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0: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摇兵变的案子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2: 首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回一步，回一步啊。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条警服。 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2: 哎，首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0: 行了，写检查记过。
2: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0: 所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云国和姚彬彬两个才20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1: 你才个死娃娃！所长，我……小队，小队，
0: 将军，哎，不下了！
2: 你个剪头发了啊！
3: 报告所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太凶。
2: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0: 是。
2: 妈的，你们有一个身形的。
0: 杜管家，
2: 老吴，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0: 是啊。
2: 我替你值了。
0: 你替我这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的事情，忙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你忙死！
2: 我今晚想跟徐云国和姚彬彬好好谈谈，
0: 找他们谈，那要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又是你的夜班，你身体早就入伍，因为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谈。
3: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0: 哎，耿直兄弟，谢了。
4: 小子。

0: 杜汉强，我没杀人。我跟你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1: 我当初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打死李超了，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那把枪
2: 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0: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3: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2: 你怎么敢动我哥？我可帮着谁？
3: 我哥当时愣了一下，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
2: 他说是他把装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0: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
0: 他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啥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4: 徐荣国，你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基于作案，报复社会。
3: 你俩造枪的事儿。
5: 还有谁知道？没其他人知道。
0: 你再想想，
3: 你母亲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5: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4: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送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可是你娘的！
2: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3: 最近还等着我做饭呢。
2: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1: 有人走啊，让好好照顾我，
2: 宣国。
4: 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哎，六，干嘛呢？张警官，六，哎，是我啊！
1: 看清楚，搜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有的，有的。
0: 具体位置，
1: 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2: 枪响了，你怎么解释？
1: 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2: 你还是要露面。
0: 哎，张警官，调查结束了。
3: 东西拿到了，有话没得说。
4: 上面有指纹吗？
5: 提取到一枚指纹，徐文国的。
4: 看来徐文国没撒谎，这种针是他放进去的。跟这枪匹配吗？
5: 能装进去，但有点涩。
6: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把枪有撞针没有指纹呢？
5: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6: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
5: 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我问你，你能同时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吗？
6: 你看这个，姚冰冰家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的，

0: 姚兵兵，
1: 徐文贵。当早饭，所有人保持。

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前头吃脚点儿。

0: 哎，还会不会有抑郁症呢？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1: 宇文国，姚冰冰，出列。
2: 去吧，
1: 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3: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4: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一起交给刑警队。

0: 转回去。第一，低头，低头。
1: 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民警部，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0: 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3: 老吴你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4: 好，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1: 开车。

0: 等会儿吧，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还得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0: 你看什么呀？不，你看什么呀？
1: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0: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1: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0: 跟你说得着吗？我
1: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

0: 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啊，说你的。
1: 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0: 没事，你摸人大腿。
1: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0: 小心点，
1: 产生幻觉了你。
0: 行，产生幻觉了，
1: 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枪打死了李超，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我们有监听报告，打死了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反制枪。
1: 撞针藏哪儿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边，咱们一起走。啊。

0: 跟东鹏，你从那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保重，去找我啊！你一定找你。

1: 你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
0: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1: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1: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隔壁没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的清楚，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啊！

行行行行。

0: 等我，相望决定进后殿。
1: 什么？
2: 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嗯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在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2: 就这里啊？
1: 你咋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呵，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1: 亚兰。
0: 同学。
1: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1: 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就把我俩搅黄了。
1: 觉得可惜吗？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0: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1: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0: 我想把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0: 你没户口啊？
1: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0: 吓我一跳。那我找个拿。
1: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0: 还能干嘛？领证啊。
1: 什么证？
0: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1: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0: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1: 不蹄花汤。
0: 立了。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1: 我吃，我吃，我吃。
0: 喂你，你弄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生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你喝。哦，
1: 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没啥，我不抓呀。
1: 抓啥子呀？
0: 是为啥给你？
1: 啥子难啊？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烤翅膀，我问你烤翅膀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大南怎么走？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一、二、三。
2: 听臣的，出庭作审。
3: 臣错了，爹，臣错了。

0: 你当时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0: 来，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记录。
2: 青春第七。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
0: 怕了？
1: 怕了。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
1: 那个徐文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
0: 有始有终。

0: 小多，
1: 你玩这个题就得给我调出发了，你材料要带好。
2: 好，
3: 小多，今天你不上班吧？
2: 过来看看。
3: 好，
4: 多哥，主管叫。
2: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1: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资金狗啊？
1: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3: 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1: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
5: 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5: 去呗。
1: 嗨，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1: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1: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4: 冰冰，干嘛呢？
0: 没事，
4: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6: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你快想吗？
6: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文国，
0: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0: 来来来，坐。
4: 干嘛呢？
7: 冰冰，
1: 哎，来了，
7: 快点。
1: 好了吗？
0: 好了。

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

0: 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
3: 他甚至需要我们人类的帮助才能够繁殖。
4: 黄金蟒是缅甸蟒的基因突变物种，在很多国家的动物保护相关法规中被列为宠物，所以它对环境不会形成危害，对生态也不会造成破坏。
3: 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
4: 你想知道为什么？很简单，国家动物保护名录并没有及时跟上时代。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就算今天重新修订这份名录，黄金蟒依然会被收录其中。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的稀有性，它是基因突变物种。不好意思，我要上课去了。
0: 杨教授，对不起，我想请您参与我们的合议庭讨论。
4: 你是法官，你比我更懂法律法规。这件事就这样吧，请你离开。
0: 杨教授，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今天您要是给我一个说法，我今天就回临江去；您明天给我一个说法，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打地铺睡这儿了。
4: 那你睡这儿吧，下课后我就回家了。

0: 你没睡在人家办公室啊？
1: 我倒是想睡啊，这不还没准备好，人家保安来了，直接把我给赶走了。
0: 我得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是什么样子。
1: 我今天在北京跑得腿断，就为了找个突破口，结果还什么都没找到。
0: 你要找的突破口就是为什么黄金蟒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1: 对呀、啊，那个主管黄金蟒的杨教授说话很决绝，什么国家保护动物名录没有及时跟得上时代，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就算重新修订了，黄金蟒依然会被收录其中。你说说气不气人？
2: 他不是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吗？

0: 结婚让我来北京参加婚礼，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给我机会让我告诉你了吗？日前，临江海事法院向涉嫌违法排污的碧国级货轮 Vogue 号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扣押船舶命令，并要求其向法院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担保。
1: 据碧国媒体报道。

0: 与事件相关的货轮所属公司表示，并没有泄漏苯酚。对此，大江市水务局、海事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充分调查。从当前的调查检测结果来看，造成临江水体污染的苯酚确实是由涡滚货轮通过水下排放管道、人为排放，事务责任主体明确。 下一步，临江海事法院将有序开展该案的工作。
1: 过段时间我就关店，可别影响你工作。
2: 妈，别说了，事儿都过去了啊。
3: 事实上，阿姨，别放在心上。

0: 个事儿吵架了。
1: 那天那帮人走以后，我说了他几句，话有点重了。
0: 更年，作为法官，我欣赏你的原则性，但是作为丈夫，你对徐飞是不是过于苛刻了？
1: 这两件事我都没做好，案子丢了，家里又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坐厅长这个位子坐得我都有点心虚了。要不
0: 你跟罗远都是好法官，你们各有各的优点，你们也都是称职的厅长，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在徐飞身上？家和万事兴吗？你只有照顾好这个小家，才能顾好我们环子厅这个大家，对不对？
1: 不是，谢谢。
2: 冯教授、谭教授，给您两位介绍一下，罗远，罗远法官。罗远，冯教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冯教授好。
2: 你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谭教授您已经见过了，是冯教授的先生。
3: 这位罗法官我们见过。
1: 谭教授。
3: 哎，小霞，罗法官的事儿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呀，我要是早知道他是你的朋友，起码我可以给杨教授打个电话，也不至于他到那儿去赤壁门根了，是不是？
4: 谭教授，您觉得杨教授会给我想要的答案吗？
3: 哎呀，老杨这个人呐，就这个脾气，对谁都是这样。
4: 我知道，我这次贸然来呢，打扰您和杨教授，确实给你们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只想要一个答案。
5: 你想要的答案我给不了。
2: 杨教授来了。
3: 老杨，来，你怎么才到呀？啊，
5: 抱歉，北京啊，这个时候哪儿都塞车。
3: 来，坐。
2: 来，坐，杨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下，小夏是我的学生。
6: 杨教授您好，我是夏卫东。
5: 哦，夏卫东，哦，听冯教授提起过。
6: 是。
3: 老杨啊，这位是罗法官，
5: 我们见过吗？
3: 哦，来坐吧，来坐吧。
4: 杨教授，您别误会，我并不是想推翻你们的名录。
5: 罗法官，我得批评你了。我赶你走，你却找老谭来告状。
3: 哎，人家小罗没有告状。老杨啊，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像这样的法官。为了一个案件东奔西跑到处走访的。
6: 是的，杨教授，他们环子庭的法官都是这么工作的，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还请我给他们上课呢。
5: 法官嘛，依法办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对，杨教授，您说的对，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我才来找您。你也提到了，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修订工作和法律工作其实都是滞后的。
5: 是，我是这么说过。
4: 所以我以为名录修订和法律修订其实是一样的，都必须要不断地去追赶现实和认知的变化。
5: 但是如果一个物种长期保持在一种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变它的评级啊。
4: 可这样专业的名录不及时修订，那怎么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来帮助法律做出最公正的判决呢？作为一个法官，我不想也不能变成那个永远只坐在法庭上的那个人，我必须去追赶、适应、学习，在实践中去履行法律的职能和责任。面对老百姓的各种可能性和状况，我不可能以所谓的滞后为理由去做出这个判决。

0: 这对当事人来说绝对不是公平的。
1: 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啊，不过可惜了，学法律去了。不过以他的性格也只能学法律，并不适应咱们这些研究动物的。当然了，这个动物界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包括那些基因突变物种，在他们当中啊，永远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有道理。哎
3: 呀，杨教授啊，你就别逗人家了，你们不是也在讨论了吗？就不要藏着掖着了。
2: 是啊，老杨，小罗法官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名录呢，有好多年没有修订了，确实是滞后。你就给他一个说法，啊？
1: 事缓则圆，
2: 事缓则圆。嘿，老杨，真有你的吗？
0: 谢谢，谢谢二位教授的指教，我敬二位一杯。
4: 应该等一下，应该等一下，
0: 大家一起来吧。啊，来来来来来，
4: 等一下，
0: 哎，来来来来。
4: 北京教授说的“事缓则圆”是什么意思？
5: 保护动物名录最近可能会有修改。
0: 莫法官，我请求你郑重考虑，延期开庭。
6: 你确定黄金蟒会被踢出名录吗？
4: 对方亲口向你确认过了吗？
5: 我不能确定，
0: 但为了顾宇，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可能性。
4: 我们不能凭一个可能性就延期开庭。
0: 莫法官，你为什么会申请环资庭来指导判案呢？
5: 因为你觉得这么判对顾宇来说也太重了，是吗？你也想在法律和人道关怀之间找一个平衡。
4: 可是这个延期开庭的理由实在是太薄弱了，我该怎么说服其他人？
0: 但现在顾宇需要的就是时间。你是主办法官，延期这个决定只能由你来负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提议，那我们也可以按照现有的相关法律继续做下去。但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意见，参考意见，那就是延期。
4: 如果延期也没用呢？
0: 延期只是手段，如果保护名录调整了，那对顾宇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但你我都应该清楚，这还不够。
4: 师兄，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当初审理金雕案的时候，环资庭的顾问对我说，法律不能让人重来，但是教育可以。对顾宇这样缺乏安全感、缺乏爱的孩子而言，引导并帮他建立新的生活，比惩罚他，让他越来越恐惧生活更加重要。与其去假想最差的结果，不如来推演最好的解决方案。
4: 那我们现在有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0: 事缓则圆。
4: 这事又绕回来了。
0: 会找到方法的。
7: 我们协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救助流浪动物，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放置流浪狗和流浪猫的基地，而这个基地呢，主要工作就是动物防疫、保健、治疗，此外呢，就是为他们找到合乎资格的主人。
8: 这就是整个园区吗？
7: 对。
8: 好，谢谢。
7: 啊，不客气。
9: 龙源。
10: 哎，您怎么来了？
9: 这是你要的劳务代偿的论文。

0: 这可帮了大忙了，温教授，谢谢。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辛苦了。
1: 你看看，你连把好椅子都不准备，
0: 马上换，马上换。还有什么要求？
1: 没了。哎，研究好几天了，想到办法没有？
0: 有点思路。
1: 那说说看，坐下说。
0: 好，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这是原则性判法。劳务代偿就是在这个原则上发展出来的。
1: 你们之前不是已经将劳务代偿用在滥伐林木的案子上了吗？
0: 这不是还想着把这个原理运转得更深入点？
1: 更深入？怎么深入？
0: 您看啊，既然有劳务代偿，那是不是可以有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呢？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国内也有进行试点矫正工作，里面就包含公益劳动。
1: 你的利益很好，但传统观念认为只要犯了罪被判了刑就应当送进监狱。你所想的是我以前在课堂上的理论探索，现实生活中将罪犯放到社区中服刑，哎呀，我想这个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还有，有哪个单位来监管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0: 你先别急着质疑我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都是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的，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安全性，关键是我这个当事人的条件完全符合。至于监管单位，我联系了几家，和他们一起探索了实施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1: 既然已经都想好了，那还犹豫什么呀？
0: 这不是有点怕？
1: 怕？
0: 我查过资料，别说河湾县了，整个临江省都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方法。
1: 那你就用开先河的办法去说服他们。你是法官，你很清楚，只要理
0: 判法有疑虑，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梳理，然后把道理弄清楚。但我还是那句话，
2: 苏律师，喝点水吧。
3: 谢谢。
2: 顾宇在房间里吗？这孩子从出院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之前你们跟我说他有抑郁症，我以为你们都是骗我的，我也没有想到他会遭这么大的罪，我更没想到他会做出啥事来。
3: 好在我们及时发现了，不是吗？
2: 苏律师，法院那边，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顾宇的案子下周开庭。
2: 苏律师啊，你看，
4: 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2: 顾宇啊，是妈对不起你，妈没有好好照顾您恩人，快说谢谢。
3: 说一声谢谢吧。

0: 从河湾回来了，这案子办完了就得回呀。<笑>
1: 我听说你在河湾的表现不错啊，这也算是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嘛。

0: 这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我也就帮了个小忙。再说当事人现在的情况也念不了书，去小动物救助站当个志愿者也挺好。
1: 还知道谦虚了，来来坐坐下说。
0: 哎，
1: 怎么样，给你们的那个课题有答案了
0: 啊？给您汇报一下学员，这次麋鹿和黄金蟒的案子给了我不少启发。咱们临江啊多江河湖泊，所以我们之前的思路一直是围绕着跨流域设立环境资源法庭，但是临江除了水文环境还有浅滩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或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浅滩湿地环境资源法庭，主要管辖非法狩猎、买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
1: 你的想法是说我们要在原来的版本当中再增加一个法庭？
0: 没错，根据四个生态区设立四个不同的资源环境法庭，20案件统一由临江环境资源法庭管辖。
1: 击中痛点，打通耕组，突破藩篱，这想法好啊。你这样回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打份报告。
0: 没问题。
1: 哎喂
0: 啊，
1: 那个碧湖蓝天公园你去过吗？
0: 没有，就是之前垃圾掩埋案的那个小岛吗？
1: 哎，那个地方现在变化很大。
0: 哦，是吗？
1: 都已经成了踏春圣地了，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
0: 好。
1: 嗯，
0: 屈原，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上一次开会啊，我跟田副院长和耿念他们也转达了省政法委领导的一些想法，回去之后你们拢一下，看看哪些地方还有这样的余地，我们给他来一次集中的修复，还绿于民嘛。把它都打造成这个绿化设施嘛。
0: 没问题，马上去办。
2: 师傅，我有一个大新闻。
3: 是哪里污染了，还是谁又砍树捕鱼了？
2: 都不是。我不感兴趣的新闻就不要跟我说。哎呀，你肯定感兴趣，跟你也有关系。夏老师谈恋爱。
3: 跟谁啊？
2: 罗凡。夏老师还会加入我们吗？
3: 皮康找到了吗？
2: 万大姐用了你说的方法从杨医生口中套出来了，说人在凤凰林祥发，但我还会再去核实一下的。
3: 好，皮康愿意提供一些消息就再好不过了。
2: 那我就先撤了。

多呀。

0: 不，没事吧？不知道。你叫突击位，鲜花没让我进。
1: 。
0: 陈志强不见我们，我们就逼他见。
2: 怎么逼啊？张总，戴副市长。

0: 哎，小姐，正从机场赶过来的路上，应该很快就到。啊，
1: 不急不急，咱们多等会儿。感谢师长对我们金蒙水务的厚爱。
2: 好好请。
3: 能麻烦你给我标出来？
4: 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

0: 让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视他，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1: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就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用物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0: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

0: 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官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官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1: 在我们的历史上解了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啊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政治啊，治理国家呀，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
0: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绿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绿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蜀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世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绿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

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忠实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9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9个，周围有大云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8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81分之1。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0: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72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150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世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是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1: 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命啊，天理良心啊。你荀子正反了，天理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他有性恶呀，那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这个孔庙的门槛了。
0: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

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原法而治的统御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姿，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You can hold my hand, so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冠军，至少你还可以继续滑翔吧。
5: 啊！

0: 坚持住，还差一点儿，再放四速。
1: 小念，
2: 闪电，
0: 你死了！闪电，我来了。刘夏，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我们是好朋友嘛，对吧？
0: 当然，我们是竞争关系的好朋友嘛。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我的发型可就要被烧焦了。
3: 你的发型很完美，就是你的脸。我来帮你吧。
0: 别啊！

水中高速游动，然后能跃出水面十几米，连续滑翔。

0: 敢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乃俊，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河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同学。
12: 看来早点睡啊。
13: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

0: 黑马。
1: 场上分胜负，
2: 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宁夏枸杞贵在到底，中宁枸杞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
6: 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

0: 你们捉拿魔子苏一水，
1: 是。
0: 随我捉拿魔子，夺回灵权。
2: 是。
0: 飞云的弟子跟我来，全力追击魔子。
3: 是。
4: 我们空山派也义不容辞。

0: 上碰上了不少玄门子弟，玄门果然要出手对付我们了。
1: 看样子这里之前经历过一场大战，空气中有大量的怨气正在凝聚。
2: 林泉似乎对这里有特别的感应，看来连同幽界的入口就是这里了。
1: 我已在此处种下符咒，血月出现，阴同时必有反应。接下来几个时辰，你们去附近的镇子上填饱肚子。
3: 可是这个时候，我什么都吃不下。
2: 放轻松点，接下来越是凶险，我们越是要吃好玩好喝好，劲头攒足了，等一下打架才有士气嘛。低调做人，高调吃饭，是不是？
3: 你说的对，冉冉。玄门还在找我们。外面人多人眼，不如我们分开行动，等雪月出现了再来此处会合。
2: 虽是第一次来这五马镇，却莫名感觉有些熟悉。
1: 因为你上一次来过。
2: 怪不得。玩经里的沉积水煎包，这儿也有。
1: 之前你只是在玩经上看到过，这下可以尝一尝了。
2: 我们去试试。
1: 好。

0: 师傅，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1: 这么多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相信这一次也能扛过去。况且你不是说过大战前更要吃好玩好的吗？此处热闹，等下带你好好逛逛。
0: 好。

0: 来试试丸经里的蘸料，怎么样？等把灵泉还回幽界后，我们就一起周游九州，吃遍天下。好，
1: 吃吧。
2: 羊肉串，新鲜爽口的羊串，来公子压几串啊？
3: 来，老板，来五串。
4: 好嘞，
2: 来拿好。
0: 谢谢。
2: 好嘞，咱们走。
4: 好香。
2: 羊肉串，羊肉串。
4: 好。
2: 真厉害。
4: 就这啊！哎，姑娘，
2: 您可别小看这门性子，这叫做姻缘宝镜。据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净仙，只要您诚心敲镜子三下，您就能看到前世的爱人。<笑>
0: 这么神奇，真的假的？
2: 姑娘，您看，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来来来，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啊！
1: 怎么会不灵？你闭上眼再试一试。睁开吧。你看，前世今生的爱人，不是都在吗？

0: 这个老板，这个会和这灯笼生意这么好？姑娘有所不知，过几日便是本地的灯笼节，到时单身男女会互赠灯笼，以表心意。所以大家都赶着提前买自己最喜欢的灯笼来。老板，哎，灯笼节。听说过几日，边塞的五马镇上有个灯笼节。师傅，这些灯笼好漂亮啊！
1: 这些好看，难道我做的那盏不好看吗？
2: 做的那盏
3: 啊，某些人啊，吃自己的醋不说，还殃及池鱼。
2: 我那是一时冲动，要不我也做一盏陪你，可好？
3: 当真？
2: 我研究过了，这山上淡竹用来做灯笼最好。师傅，借你点灵力。
3: 那有灵力震动。
2: 是我的本源灵力。难道我以前在这山洞里藏了什么东西？
3: 我们过去看看。

逃生虎。武器拿珍贵的长生火来点这些灯笼，我们一起去灯笼节吧，到时候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0: 想起一些事儿，你从前好像特别喜欢灯笼，于是我便做了这些想要送你，只是我不记得你为什么喜欢灯笼了。
1: 我幼时生活穷困，每逢年节看到街上的孩子们提着灯笼走街串巷，心中羡慕。每到那时候，我便安慰自己，明年一定可以有钱买。后来我入了王府，少年心愿自然作罢。直到有一个人为我点亮了所有的灯，为我照亮回去的路。不过这些事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不知当初的你是如何察觉的。
0: 虽然记忆没了，可有些心意却能互通，对心中在意之人，自然无需言语也能察觉对方的心事。
1: 难道那时候的你

0: 烧了他，我要你的命！
1: 不要命的小子，以后不许随意破灭了。

0: 自由的机会，你不觉得可惜吗？
1: 我苏逸水从不趁人之危，况且我会凭实力打败你，解除师徒关系。
0: 好，那我就等着那一天。
1: 但在那之前，你得好好保重我。真想偷懒的话，有什么事就告诉我。

听说过几日边塞的五马镇上有个灯笼节，我们一起去灯笼节吧，到时候给你看一样好东西。此刻我能记起在这里做的每一盏灯笼的心情。你曾说，不知我前世所为到底是为情还是为义，而五马镇有送灯笼表白心意的习俗，这满是的灯笼便是答案。我想从前的我也曾为你动心。

0: 阴洞是有反应了，幽界出现了，
1: 快通知他们。

0: 血月，当血月完全显现，幽界入口便会出现。
1: 王存，交出灵泉。
0: 苏雨水，你嫁祸自己师尊，骗过天下人，如今依旧魔心不死，还要用灵泉入魔。我玄门弟子绝不允许你祸害苍生，我劝你及时悔悟，争取从轻发落。小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切莫将当初一样造下杀孽。我师父虽是魔子，却并不想引灵泉为祸。我们此行也是为了封印灵泉。 并非要用灵泉入魔，
2: 就是。糊涂！魔子口中岂能有真话呀？既然你们选择与魔子沆瀣一气，助纣为虐，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我刚刚怎么失了神智？心中只有仇恨与杀念，定是因这魔气的缘故。怎么办？血月魔气会蛊惑人心，引人入魔。服下这清心丸，便可驱散心魔，恢复清醒。
1: 你与魔子是一伙的，谁知你暗的什么心啊？
2: 我信他。
1: 翠神，交出灵泉。
2: 魔头，休想！

0: 难道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苏一水真的要封印灵泉？
1: 若师父真的要入魔，何必非要救你们？不对，墨染武在哪？

0: 你没事吧？幽界乾坤护船，你扎用符咒还需适应。这儿就是幽界吗？我开入口已然关闭，怎么出去？幽界开一次入口便会生出一次出口，只是这出口能出不能返，而且只存在三个时辰。最麻烦的是，开在人间何处不定。那这次我们运气不错，出口开在五马镇不远的山里。
1: 看，就在那座高峰上，我们在三个时辰内找到封印灵泉的上古大阵，之后就能离开了。嗯。其他人呢？
2: 小心！
1: 苏奕纯，你倒是挺聪明啊，薛冉冉，难怪我一早就觉得你有趣，原来你才是穆清哥。 别急，等我先解决了苏奕纯，咱们再算一算上一世的账。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是我妈妈做。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师父，怎么回事？为何魏幽功力大增？哼，因为这幽界的乾坤护住，你苏逸水在人间越是了得，在幽界便被压制得越狠。原来如此，所以在这幽界，我反倒最强。师父，在幽界，换我护着您。

0: 谢过二位了。这妖界的魔兽，我赤门早有计策。如果不能瞬间遁出三里开外，就根本甩不掉。这金符才是罕见，就算是九花一年也只能找到七八张的量，已经有这么多。
1: 这顺行符难做，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画出来的。只是我们人太多了，根本到不了三里那么远，还是会被魔兽追上的。
2: 灵力暴增就凤松警惕了，所以说，交出魔卷。
3: 突然间，舒然姐的力量，
4: 一气破星河。
3: 尊上，拜你们所赐，这魔兽定会重新冲击此处。
4: 次作恶，今日我去先诛此祸。
5: 先道剑下留人，
4: 刚刚的事是我们的错，我愿助诸位逃离此地，求仙长莫要伤我家尊上。
5: 我学过一门秘术，让法器符咒会能一时大增，
3: 求诸位开恩。

0: 我们已脱险地，请诸位信守诺言。这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疗伤有些奇效。
1: 魏鸠，若不是屠长老帮我们脱身，你的命早就没了。幽界残损血肉，他伤得不轻，你要尽快带他返回人间养伤。那处绝峰上，就是幽界出口，二位也需尽快回去。
2: 山人，我们走。
3: 温师妹，
4: 你且先回人间，我还有事去做。
3: 你有什么事儿？
2: 山下这些魔兽并未死心，咱们脱身容易，可是碎石和血刃染还留在这里，我要替他们将魔兽引得远一些。
4: 我也去。
2: 不行，
4: 总不能你把大道理都说了，留下我在这里贪生怕死吧？
2: 温师妹。

0: 血肉之气会吸引魔兽，不必看了。
1: 轩染染的丫头说你伤得不轻，需要回人间养，真的假的？
2: 若我要尊上即刻带我回去，尊上就会照办吗？
0: 不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接近灵泉，就算拿了它，也要用灵泉洗一洗烈火剑，才能重启玄天宗了。你到底怎么样？
2: 我没事，刚刚不过是玩笑话。孙尚快去吧，再晚些苏玉水封住灵泉就没机会了。
0: 可是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等我回来。

就是这里。这上古大阵，皆乐水之极寒，才能将灵泉僵化冻结封印。师父，你尽全力封印灵泉，我为你护法。

还差两滴，你便常年在这大阵中了。

你的徒子徒孙救不了你。

万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

0: 还是叶行书。这么多年了，终于出来了，多谢小五小主。
1: 恭喜前辈。
2: 好久不见，青哥。哦不，你应当不记得我，现在该叫你薛冉冉才是。
1: 这还有个册子，这就是叶行书的画像吧？
2: 你们猜，这块我会给谁？给我。青哥，想不到你竟闯到幽界里来了。
1: 叶心书，
2: 青哥，快把灵泉给我。
3: 是养
4: 玉木青哥的叶心书，也是阻止他封印灵泉的舵仙。
3: 正是如此，冉冉，他很危险，不要靠近他。
4: 之前正是木青哥把我封印于此处，不让我拿到灵泉。现在我便从他手里获。
1: 管你是谁，都不许打扰我师父。
3: 好啊，我现在便杀了你。

不必分心，我有接力法门，能撑得住。

现在有另一个游戏。

人呢？不会遇到魔兽了吧？这气完后应该没什么危险。他居然先跑了！老子特意绕路回来找他，他倒自己跑这么快。

0: 你别想阻止我站在这世上的最高处，我即刻，我这就上了。师父，你醒了。师父。
1: 你们是谁？叫我师父耍什么花样？师父，师父，师父，为什么？你身上没有任何修为，怎么会有我灵力的气息？你是谁？
2: 不认识我。
1: 回答我。我身上的灵力是你还有救我自己给的，你以为我是谁？
0: 是他，你们全都是他的帮手。魏行哥，你给我滚出来！

0: 哭了，好啊，我先把你杀了，熄火我的灵力再说。师父，主人，舍不得。雨桐、雨辰，是我们，主人还记得我们。你们为何年长了不少？我们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着吗？
1: 敢问主人。
2: 已为如今是何年？风平四十七年。主人，如今已是正永十九年，距您说的日子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冉冉，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师父刚才好像真的要杀了你一样。
3: 师父到底怎么了？
4: 是叶星，最后他用落水画符，却没伤到师父，一定是那道符有问题。我且问问九老仙，看看是什么邪术。哎呀，
3: 我赢了！哎，不作数，不作数，上一手，嗯，
4: 犯了个困，重来，重来。
3: 落子无悔，愿赌服输的，我们俩说好了，谁赢了这最后一局，冉冉酿最后一坛雾天仙就归谁。哎，
5: 老梁，你看我这点上半局啊，赢了上风，这酒咱们一人一半就喝。
3: 耍赖啊！
4: 哎呀，
3: 没有，我
4: 说的是实话，你上半局我好歹赢了一半，这酒怎么着也分我一半。
3: 你拿回，
4: 就先放下，听听冉冉说什么，以后还要求他帮我们酿酒。
3: 苏易水的记忆忽然回到了二十几年前啊！那他不是连害死穆丫头的事情都一起忘了吗？这小子连失忆都失得这么没良心！哼！
4: 冉冉说有一个人借了一滴什么落水，然后苏易水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可曾记得有什么符咒用得到落水吗？
3: 这落水又不是人间的东西，谁会用落水？
4: 除非。
3: 不是人间，你喝多了，这不是废话吗？
4: 哎呀，我那哥哥知道我善符咒，他在飞身之前给我抄了两条仙界的符咒，但那些都是一些材料难寻环而不实的东西。
3: 老梁，到底在哪儿？
4: 你快好好找找，帮了冉冉以后才好管他要酒喝。
3: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找。

0: 找这些庸医来废话，我哪有什么伤病？可是主人，您确实忘记了很多。这都是木青哥搞的鬼，他到底在哪？死了。
1: 死了？
0: 对，死了。怎么死的？19年前，四大玄门设下九重祭蛊咒，将木青哥引入其中咒杀。
1: 将我鲁上西山丢百般折辱，不能亲手杀他，真是便宜他了。
2: 那几个西山弟子自称是我的徒儿，如今是我占了木青哥的西山。
0: 是，主人如今已是西山宗主。
1: 那就明日启程去西山，去木青哥的地界找一找，看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0: 把那几个自称是我徒儿的带上，尤其是那个身上有我灵力的，绝不能让他跑了。是。
3: 二师兄，先把他们送出去吧。
4: 好，二位请。

0: 怎么样了？
1: 还是记不起来。
2: 别人还好，然然你要多加小心，主人的记忆应该是停留在了当年刚被掳走，一心想杀木星哥报仇的时候。
0: 我知道要隐藏

0: 身份。现在他要是知道我是穆青哥，定会杀了我来蘸酱吃的。
1: 主人说明日想回西山看看，寻找他失忆的缘由，他还是觉得这一切是穆青哥所做。
0: 也好，西山有不少仙草，我也想尽快炼些丹药，看看能不能帮上师父。
2: 可主人现在这个性子，要是看到了西山种种，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
0: 也未必是件坏事，即使失忆，多接触从前事物，总会有些帮助。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要触他逆鳞，静观其变。

0: 怎么样？
1: 从前我总抱怨命运不公，但其实我一生渴求早已在身边。

0: 薛神长，是。我方才运功，发现我已经入化神期，而你身上有我的半颗结丹。现在你来告诉我，我好不容易入了化神期，为何要将我的结丹给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你用了什么手段？
1: 何须用手段？师父会这样对我，全因你我关系匪浅。
0: 关系匪浅，跟你？正是。若是不信，师父不妨看看身上穿戴，屋内陈设。你衣服上的木环香是我熏的，这流苏艾是我采的，那个木簪也是我做的，还有这个，这龙眼干也是我亲手给师父腌的。
2: 你敢羞辱我！

0: 小玉，我们又见面了。
1: 因为何在此？
2: 不必惊讶，我既能一路畅通来到这儿，自是有所依仗。
1: 依仗？
2: 因为能帮小玉医治身体的大能。
1: 老佛，怎么回事？
2: 穆仙师受属下所托，已把那位大能寻来了。 我在幽界已经多年，今日终于重见天日，得见太子。不过说起来，与太子也不算陌生，毕竟我的一部分也陪伴太子多年了。
1: 你们是一个人，
2: 老冯定是我的一缕分身，不过现在他已然不重要。

0: 上只有殿下能够帮助我，于是我就化作为老冯，陪在殿下的身边了。
1: 你是谁？
2: 这位前辈就是养育我和姐姐的世外高人叶星曙。

0: 现在回想，老方之前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是算计。如今我落到这地步，原来是以虎谋皮。现在先生敢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真当我东宫无人了？
1: 殿下也是足够聪明，我若是用一些凡尘法术，怎能瞒得了殿下这么多年？
0: 不过，我今天已真身在此，并非是想与你为敌，而是想与你合作。与你这样卖心算计的人合作，笑话！除非县长拿出该有的诚意，毕竟你要求于我，对吧？
2: 那您觉得我有什么事有求于您呢？我不知道，毕竟你这样有能力的人，金钱和权力都唾手可得，不会因为这些而留在我身边。你让灵泉上苏玉水之身失败后却还回来找我，说明我这里一定有你很想要的东西。
1: 殿下果然聪明。

0: 用法术强行逆转了你的寿元，接下来半年之内你的身体都会如今天这般。
1: 半年之后呢？
0: 半年之后若是我们的计划成功，你不仅拥有现在的体魄，同时你可以拥有让一切重来的能力，包括追悔莫及的过往，以及你那得不到的权利，还有母亲哥都会在你的鼓掌之中。
2: 说说你的计划吧。

0: 这些玄之又玄的事，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叶心，不可能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1: 在下洞天。
2: 九华派创派祖师，天下第一仙使，可是遁天几百年前早已飞升成仙，为何要化作叶心术？
3: 人人心中都有追悔莫及之事，我也如此。
4: 哇，羊肉鸡腿啦，好香啊！
5: 夫君，吃饭了。
6: 马上来，快坐呀。
7: 今天怎么这么红尘啊？哎，你们猜第一个鸡腿儿我会给谁啊？那肯定是娘啊！聪明，来，今天娘辛苦了。
8: 夫君，不杀魔主，你放了你的心啊！
9: 娘娘，娘娘，娘娘，夫君，你救救我们吧！夫君，你救救我！
10: 飞升之路，只有杀魔正道才是至高。放走了人魔王，你便失去了千年难得一遇的机缘。你好好考虑一下。
11: 求你办的事情，可有消息？你想让故人转世重生，事事办不到。且不说飞升之后，仙人不许再贪恋人间，即便你得了转生术，也需在7日之内收集故人的魂魄做法，否则也救不了亡者。

0: 本片先人寿元漫长却无事可做，便会回想从前，可是你成仙已有数百年，一切都太迟了，算了吧。
1: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咱们一家重聚，哪怕让这一切推倒重来。
2: 仙长说想让一切重来需要几样东西，其中最要紧的是灵泉和魔子苏一水。
0: 正是如此。
3: 你们这是做什么？
4: 我们来接西山的仙师们回山呐。这玄门不愧是玄门呐，出手真大方，把咱们方圆十里的名厨啊都雇来了，真是大手笔啊。
5: 那是谁雇的你们啊？
6: 我。
3: 师父，
6: 住在这种穷酸的地方我已经在忍耐了，出门还要风餐露宿，御剑而行，这仙师做的和乞丐有何区别？雨神雨桐，把门口的马车都给我换成金饰，随行的仆从和厨子不够，继续找。
7: 是
3: 是，
6: 让开。
3: 这师父虽说是失忆了，但怎么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他在西山可绝没这样蛮横奢靡。
8: 以前在王府，主人也不是这样的性情，这到底怎么回事？
9: 许是他从小就处处谨慎过活，压抑太久，而今全部释放，变成了这副张扬的样子。
2: 变了，都变了。
9: 这木簪下次要是再被别的什么人拿走，
6: 绝不会，我定会将它好好收好。

0: 如此才有我仆从的样子。
1: 是。就是有一点不习惯。
2: 师傅怎么独独不让咱们四个上车呀？
3: 他让我们离马车远一些。
4: 咱们这身好像确实跟马车不太搭，也难怪要咱们离远一些。
0: 父王兵败身死，丢了天下，我却跑来这里带徒弟，我这十几年过得如此荒唐，还真是可笑。还有一件事，等到了西山我再问你们，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主人。哼，十几年来我就住在这种落魄的地方。刚刚路过的那处灵犀宫看起来倒是阔绰，
5: 我们这就将主人的住所布置得比灵犀宫还好。
0: 晚些再说，你们两个随我入灵犀宫。

0: 冉冉，冉冉，你灵力不够，一回来就炼丹会伤身子的。
1: 我想快些唤醒师父，你快帮我想想还有什么能让师父恢复记忆的。
0: 好吃的，对哦，师父就是因为你的饭才解了辟谷，他很爱你的手艺的。

0: 这就是木青哥住的灵犀宫啊。
1: 是
2: 是。
0: 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实话？你们说木青哥已死，这灵犀宫里却残留着他的灵气，而那个薛冉冉

0: 你们明明一无是处，身上缺我的结丹，还说与我关系匪浅，这一切全都说不通。你们没有跟我说实话，现在说吧，木星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俩给不必留了。属下不敢隐瞒，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1: 什么？

0: 可对我就是我借的，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
1: 我，哎，冰冰，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练舞去。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装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
0: 那你别管了。
1: 文国。
2: 哪儿？
0: 前面。

0: 帮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哪有事儿啊？你去，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你，老婆，老婆，帮我去。
1: 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0: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2: 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场晚上看真漂亮。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2: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1: 看咱们家。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3: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收手收手，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3: 哎，不回去。哎，
1: 叔叔，
3: 我不回去。
1: 叔叔，
2: 你给我站了。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马上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
4: Culture. Civilization.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到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
3: 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0: Culture means 文化，
11: 这是非
10: 但是别笑 Civilization
11: 这是 Civilization。
10: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Mr. Liu 科长
12: 早。
10: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12: 范 Thank you， 阿牛。
10: 好，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12: 美国，
10: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12: I'm sorry。
10: Thank you， 刘科长。徐英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2: 别，
10: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13: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冰冰，走吧。
10: 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4: 谢谢。

0: belo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吗？那瓜娃子来。他一会儿就来。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0: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这儿。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2: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0: 生日礼物。

0: 对，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我也有一个。
1: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1: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2: 你送给红红呢？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1: 我不要啊。
2: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1: 我就不要。
2: 他不要，那我拿着。
0: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2: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0: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哪儿去啊？
0: 行过，你他妈有病吧你？
4: 不是唐小姐，你有病啊！
5: 等会儿，上开，上开！

0: 家听我讲两句，好吧？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嘞？哎，我们吃啥子？
0: 不是我决定的。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7: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让我们下岗呢？
8: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慢点儿。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

0: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

0: 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

动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带。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0。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

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都挺开心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0: 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1: 可是你刚才说了，其实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0: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3: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7: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8: 你发完声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8: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9: 喂，秦爸。
10: 秦总。
11: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9: 应该可以吧。
8: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9: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10: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2: 秦总吗？
13: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2: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9: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13: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2: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13: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12: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13: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7: 不认识。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7: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9: 秦爸，秦队，
14: 秦总，
13: 秦总，
14: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16: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9: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16: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9: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14: 青春家呢？
16: 好的，好的。
12: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16: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12: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4: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16: 好的，好的。
13: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14: 好，好啊。
13: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14: 重点是枪。
12: 明白。
14: 好。
9: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16: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8: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13: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8: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13: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
12: 不用紧张，

0: 谢谢你。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2: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2: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2: 是黄金吗？
0: 不知道。
2: 是纪念币？
0: 不知道。
2: 是现金？
0: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2: 你是杜坤吗？
0: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0: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0: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用那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1: 突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0: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
1: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
1: 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3: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4: 他不敢了。
3: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4: 他不敢再动。
3: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你别问了。不死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姐，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5: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了。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晋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

0: 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经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5: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

和一些纪念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四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

0: 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1: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听宿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生锈了，摸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这就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

0: 被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都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